0: ᱯᱩᱞᱤᱝ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ᱛ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ᱞᱤᱝ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ᱥᱟ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ᱷᱤ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ᱚᱱᱚᱬᱦ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ᱫᱚᱭ ᱚᱬᱦᱮᱭᱟ ᱜᱩᱦᱤ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ᱫᱟᱹᱧ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ᱵᱤ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ᱱᱤᱵᱤᱲ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ᱮᱥᱟᱭ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ᱥᱤᱫᱽᱫᱷᱟᱱᱛᱚ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ᱮ ᱵᱚᱦᱟᱞ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ᱨᱡᱚᱠᱟᱱᱛᱚ ᱟᱨ ᱡᱚᱭᱢᱟᱞᱞᱚ ᱵᱟᱜᱪᱤᱭᱟᱜ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 ᱵᱮᱧᱪ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ᱚᱣᱟᱜ ᱨᱟᱭ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ᱩᱫᱷᱨᱟᱹᱣᱱᱤ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ᱮᱴᱟᱜ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ᱼᱟᱹᱭᱤᱱ ᱫᱚ ᱞᱟᱹᱭ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ᱮᱥᱟᱭᱟᱨ ᱯᱩᱨᱟᱹᱵᱷᱟᱵᱛᱮ ᱟᱹᱭᱤᱱᱥᱚᱱᱢᱚᱛᱚ ᱟᱨ ᱥᱟᱝᱵᱤᱫᱷᱟᱱᱤᱠ ᱢᱮᱱᱛᱮ ᱧᱩ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ᱟᱞᱚ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ᱱᱤᱵᱤᱲ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ᱝᱵᱤᱫᱷᱟᱱᱤᱠ ᱠᱷᱮᱢᱚᱛ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ᱮᱦᱮᱧ ᱟᱡᱟᱜ ᱥᱤᱠᱤ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ᱢᱟᱦᱟᱨᱮ ᱜᱮᱝᱴᱚᱠ ᱨᱮ ᱥᱤᱠᱤᱢ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ᱟᱵᱚᱨᱛᱚᱱ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ᱨᱟᱝᱯᱟ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ᱭ ᱥᱤᱠᱤᱢ 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ᱳᱢ ᱯᱨᱚᱠᱟᱥ ᱢᱟᱛᱷᱩᱨ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ᱨᱮᱢ ᱥᱤᱝ ᱛᱟᱢᱟᱝ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ᱭᱟᱜ 33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40,000 ᱡᱚᱱ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ᱰᱤᱜᱽᱨᱤ ᱮᱢ ᱪᱟᱞ ᱥᱮ ᱯᱨᱚᱫᱟᱱ 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ᱞᱟᱥᱮᱨ ᱦᱟᱛᱟᱝ ᱥᱮ ᱢᱮᱫᱷᱟᱵ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ᱛᱤ ᱨᱮᱦᱚᱸ ᱥᱳᱱᱟ ᱟᱨ ᱨᱩᱯ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ᱰᱮᱞ ᱦᱚᱸᱭ ᱮᱢ ᱪᱟᱞ ᱟᱠᱚᱣ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ᱵᱷᱟᱱᱰᱟᱨ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ᱟ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ᱭᱟᱜ ᱯᱟᱛᱟᱨ ᱥᱮᱫ ᱛᱮ ᱱᱚᱵᱟᱱᱱᱚ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ᱱᱟᱨᱤ ᱥᱤᱥᱩ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ᱠ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ᱚᱞᱭ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ᱜᱽᱱᱤᱢᱤᱛᱨᱚ ᱯᱟᱞ ᱪᱷᱟᱰᱟ ᱦᱚᱸ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ᱞᱟᱯᱷᱟᱝᱛᱚᱠ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ᱦᱮᱱ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ᱜᱮ ᱪᱟᱸᱫᱳ ᱨᱮ

0: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ᱨᱟᱦ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ᱠ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ᱨᱟᱦᱟ ᱫᱚ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ᱜᱟᱱ ᱥᱟᱯᱟᱯ ᱛᱮ 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ᱵᱟᱝ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ᱦ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ᱤᱱᱟᱹᱨᱮᱱ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ᱴ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ᱮᱛᱟ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 ᱚᱱᱠᱟᱱ ᱤᱧᱤᱡ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ᱵᱚᱱ ᱦᱚᱦ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ᱦᱤᱸᱥ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ᱦᱤᱸᱥ 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ᱤᱧ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0: ᱱᱚᱰ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ᱩᱯᱨᱩᱢ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ᱵᱮᱱᱰ ᱢᱟᱥᱴ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ᱩᱱ ᱛᱟᱭ,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 ᱛᱟᱭ, 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ᱯᱩᱞᱤᱥ ᱢᱟ ᱦᱮᱸ ᱜᱮ,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ᱣᱡᱤᱠ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ᱭ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ᱦᱚᱸ ᱪᱟᱨᱪᱟᱭ ᱮᱫᱟᱭ, ᱨᱩ ᱨᱟᱦ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ᱟᱨᱪᱟᱭ ᱮᱫᱟᱭ, ᱟᱨ ᱠᱚᱭ ᱥᱮᱬᱟ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ᱥᱟᱞ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ᱟᱭ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ᱩ ᱨᱟᱦᱟ ᱥᱮᱡ ᱟᱭᱟᱜ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ᱼ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ᱟᱨ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ᱮᱱ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ᱟᱨᱦᱚᱸ ᱵᱤᱪᱷᱱᱟᱹᱣ ᱥ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ᱷᱟᱡ।
1: 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ᱱᱤᱛ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ᱥᱟᱵ ᱤᱱᱥᱯᱮᱠᱴᱚᱨ ᱨᱮᱝ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ᱹᱧᱟ, ᱟᱨ ᱯᱞᱟᱥ ᱵᱮᱱᱰ ᱢᱟᱥᱴᱟ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ᱨᱮ।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ᱨᱚᱵᱽ ᱥᱟᱞᱟᱜ ᱤᱧ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ᱟᱥᱴᱟᱨ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ᱷᱟᱣ ᱯᱟᱥᱮ ᱤᱧᱜᱮ ᱢᱮᱱᱟᱹᱧ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ᱜ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ᱵᱚᱱ ᱢᱤᱣᱡᱤᱠ ᱢᱟᱥᱴ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ᱛ ᱫᱚ ᱤᱧ ᱫᱚ ᱥᱮᱠᱮᱱᱰ ᱵᱮᱴᱟᱞᱤᱭᱟᱱ ᱠᱟᱥᱤᱯᱩᱨ, ᱚᱱᱟ ᱪᱤᱲᱤᱭᱟᱢᱳᱲ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ᱫᱩ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ᱮᱱᱰ,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ᱟᱨᱵᱟᱝ ᱯᱮᱨᱮᱰ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ᱥᱮᱞᱤᱵᱨᱮᱥᱚ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ᱚᱸᱰᱮ ᱟᱯᱮᱯᱮ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 ᱮᱫᱟ, ᱟᱢᱮᱢ ᱟᱹᱭᱩᱨ 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ᱮᱸᱛᱚ? ᱟᱫᱚ ᱟᱢᱟᱜ ᱵᱟᱦᱟᱞᱤ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ᱚᱰᱮ ᱵᱮᱱᱰ ᱢᱟᱥᱴ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ᱟ?
1: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ᱵᱮᱱᱰ ᱢᱟᱥᱴᱟᱨ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ᱱᱮᱥᱴᱮᱵᱚᱞ ᱴᱨᱮᱱᱤᱝ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ᱠᱚᱱᱮᱥᱴᱮᱵᱚᱞ ᱛᱮᱜ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ᱰᱤᱜᱟᱨᱰ ᱞᱟᱭᱤᱱᱥ ᱨ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ᱯᱳᱥᱴᱤᱝ ᱦᱩᱭ ᱮᱱ ᱛᱤᱧᱟᱹ ᱴᱨᱮᱱᱤᱝ ᱥᱮᱱᱴᱟᱨ ᱠᱷᱚᱡ।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ᱞᱟᱞᱵᱟᱡᱟᱨ ᱰᱤᱭᱩᱴᱤ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ᱠᱟ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ᱛᱮᱫ ᱟᱫᱚ ᱠᱚᱭᱮᱠᱴᱤ ᱜᱟᱛᱮ ᱠᱚᱲ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ᱞᱮᱭᱟ, ᱟᱫ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ᱵᱚᱰᱤᱜᱟᱨᱰ ᱞᱟᱭᱤᱱᱥ ᱨ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ᱟᱞᱮ ᱫᱚ ᱵᱷᱚᱭ ᱞᱮ 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ᱧᱩᱦᱩᱢ ᱚᱠᱛᱮ।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ᱟᱪᱠᱟ ᱜᱮ ᱤᱧ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ᱠᱟᱢ ᱛᱤᱧ ᱚᱨᱚᱝ ᱠ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ᱡ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ᱵᱷᱮ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ᱡ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ᱡ ᱜᱮ ᱟᱛᱳ ᱴᱚᱞᱟᱨ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ᱮᱱᱞᱟᱹᱧ ᱚᱨᱚᱝ ᱠᱮᱫ ᱥᱟᱶᱛ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ᱥᱟᱭᱤᱰ ᱨᱮᱜᱮ ᱚᱸᱰ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ᱮᱱᱰ ᱢᱟᱥᱴ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ᱚᱭᱚᱝ ᱚᱜ
0: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1: ᱟᱫᱚ ᱩᱱᱤ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ᱢᱮᱱᱫᱟ ᱵᱟᱯᱨᱮ ᱤᱧ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ᱟᱹᱜ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ᱟᱹᱜ ᱢᱚᱡᱽ ᱠᱚ ᱚᱨᱚᱝᱼᱟ ᱟᱭᱢᱟ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ᱫᱚ ᱪᱮᱫ ᱤᱱᱥᱴᱨᱩᱢᱮᱱᱴ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ᱟᱹᱜ ᱢᱚᱡᱽ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ᱤᱱᱫ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ᱯᱟᱥᱮᱡ ᱤᱧ ᱵᱟᱡᱟᱣ ᱞᱮᱫᱟ
0: ᱥᱟᱠᱟᱢ ᱛᱮᱜᱮ
1: ᱥᱟᱠᱟᱢ ᱛᱮᱜᱮ ᱟᱫᱚ ᱩᱱᱤ ᱚᱱᱮ ᱟᱹᱣᱨᱤ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ᱡ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ᱩᱱᱤ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ᱱᱟ, ᱟᱨ ᱧᱟᱯᱟᱢ ᱠᱤᱫᱤᱧᱟᱭ,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ᱛᱮ ᱫᱚᱥ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ᱟᱢ ᱤᱧᱟᱹᱜ ᱵᱮᱱᱰ 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ᱫᱚᱥᱟᱨ ᱤᱧ ᱢᱟ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 ᱟᱫᱚ ᱵᱟᱝ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ᱵᱟᱡᱟᱣ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ᱢᱟᱱ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ᱛᱮ ᱵᱟ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ᱟᱛᱮ ᱠᱚ ᱪᱮᱫ ᱠᱟᱫᱟ ᱠᱚ ᱵᱟᱡᱟᱣᱫᱟ, ᱟᱫᱚ ᱟᱢ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ᱞ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ᱢ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ᱛ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ᱥᱮᱨ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ᱹᱧ,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ᱧ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ᱛ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ᱨᱦᱮᱧ ᱩᱰᱩᱠ ᱮᱱᱟ, ᱩᱰᱩᱠ ᱠᱟᱛᱮ ᱟᱨ ᱛᱷᱟᱱᱟ ᱨᱮ 8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ᱡᱮᱦᱮᱛᱩ ᱢᱤᱣᱡᱤᱠ 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ᱮ ᱨᱮ ᱟᱭᱢᱟ ᱚᱱᱟ ᱢᱤᱣᱡᱤᱠ ᱥᱟᱞᱟᱜ ᱛᱮ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ᱠᱨᱤᱢᱤᱱᱟᱞ ᱠᱚᱧ ᱥᱟᱵ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0: ᱦᱳᱭ ᱚᱱᱟ ᱠᱚ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ᱤ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ᱞᱟᱦᱟ ᱞᱟᱹᱭ ᱢᱮ ᱡᱮ ᱚᱱᱮ 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ᱮᱯᱲᱮᱡ ᱞᱮᱠᱟᱢ ᱚᱨᱚᱝ ᱠᱮᱫ ᱫᱚ ᱥ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ᱨᱟᱦᱟᱢ ᱟᱸᱡᱚᱢᱟᱫ ᱠᱚᱫᱚ ᱤᱱᱟᱹ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ᱩᱱᱤ ᱟᱢᱟᱜ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ᱠᱳᱯ ᱛᱮᱭᱟᱨᱮᱱ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ᱢ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ᱢᱚᱱᱮ 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1: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ᱡ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ᱤᱧ ᱫᱚ

0: ᱥᱩᱨᱩᱡᱢᱩᱠᱷᱤ ᱥᱟᱲ ᱵᱟᱦ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ᱟᱢ ᱫᱚ ᱚᱱᱟ ᱟᱫ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ᱤᱧ ᱯᱟᱥ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ᱟ ᱟᱨ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ᱮᱜᱮ ᱚᱱᱟ 15 ᱟᱜᱚᱥᱴ ᱨᱤᱧ ᱯᱨᱮᱡᱮᱱᱴ ᱠᱮᱫᱟ ᱟᱨ ᱪᱤᱯ ᱡᱟᱥᱴᱤᱥ 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ᱜᱮ ᱴᱟᱴᱟ ᱠᱩᱥᱤᱭᱮ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ᱵᱟᱥᱤᱞᱤ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ᱢ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ᱩᱞᱤᱥ ᱵᱮᱱᱰ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ᱯᱮᱯᱮ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ᱟᱝ ᱠᱮᱫᱟ ᱟᱯᱮᱯ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ᱮᱫ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ᱤᱱ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ᱣᱡᱤᱠ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ᱞᱤᱯᱤᱝᱥ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0: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ᱚ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ᱵᱚᱰᱤᱜᱟᱨᱰ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ᱨᱮᱦᱚᱸᱧ ᱯᱨᱟᱭᱤᱡᱽ ᱞᱮ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ᱞᱤᱯᱤᱝᱥ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ᱱᱤᱡ ᱵᱮᱲ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ᱢᱤᱣᱡᱤᱥᱤᱭᱟᱱ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ᱮᱭᱟᱝ ᱢᱮᱱᱫᱚ 29 ᱢᱟᱹᱦᱤᱛ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ᱚᱜ ᱞᱮᱜᱮ

ᱠᱟᱱᱦ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ᱱᱦ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ᱱᱦ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